0: 知咪过地乌浪啊哦地啊
1: 还不完那的天命啊这太阳没有天马亲密亲密发悠悠给出来个歪歪一旦过来一旦我的爱情你归你那歪红了一个破
2: 哎呀没安啊地乌都给歪乎没啊和叫侬好
3: ハリ
2: は使いたい名前って悪ファカヒヒコめぶたら